0: 到丘陵，到低山草原，然后到高山草原、原始森林这样一个梯度，啊，从海拔200多米一直到我们有一峰的4300多米，它一个海拔梯度，非常适合各种不同的植物的需求。
1: 春天，当广袤的牧场上百花盛开之时，远来的游人看到的是醉人的花海，亡人眼中看到的是遍地珍宝。而秋天，当草原变得格外旷远，森林变得格外绚烂之时，亡人的心也开始动了起来。有些植物只有等待它结实了，才能采集收藏、研制入药。
0: 二侧合谷两侧呢，有很多的中草药，比如说我们可以采集到金樱子，还有很多的像花楸啊、睡菖蒲，可以采集到很多种。因为现在是深秋季节了啊，深秋季节以后，有些这个草枯了以后，我们下面的根茎这一类的看不到了，但是呢，果实这一类的。虽然落了一些吧，还是可以拍到好多。
1: 时间的尺度有时很小，比如1分1秒，有时又很大，比如一个地质纪年。初秋的清晨，石河子大学理学院的杨振安教授带着学生出发了。这是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阿勒泰分局和新疆石河子大学理学院合作的一个专门针对泥炭地氮添加的课题小组。
2: 我现在在咱们这个乌奇理科这边，主要是那个依托2023年的一个自然基金，做的是那个我们氮添加对咱们乌奇里克湿地的这个泥炭土里边的这个碳的一个影响。
1: 阿勒泰地处阿尔泰山中段西南麓，境内水系丰沛，在阿勒泰的版图上遍布着高原湿地。乌奇里克湿地位于古老的阿合木道上，自古是阿勒泰牧群们最肥美的牧场之一。春天，这里繁花摇曳，清波荡漾，成群的水鸟徜徉飞翔在这片与世无争的绿荫仙境之中。夏天，这里是牛羊和马群最恣意的天堂。这样的一世之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历了亿万年演化、千万年生长、孕育而成。
2: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沟里面进去这一块，都是乌奇里克国家湿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脚底下踩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洞杖丘，小的这个，你看，包括前面我们能看到那一丛一丛的比较高大的，那个也是一种泥炭。

作为一名资深穿越爱好者，早在阿河公路还是一条古老木道的时候，崔明浩就已经穿越了多次。

0: 柯家村的巴桑仓爵正和姐姐一起穿戴着各自传承的仙服，准备给游客展示。仙服又名仙切，由藏袍、腰带、披风等几个部分组成，配有头饰、耳饰、项饰、肩饰，金银打造，加上刺绣和缝饰技术，满身的珠宝让人叹为观止。从这些保存至今的珍贵仙服上，我们仿佛还依稀可以窥见那些古老王国的繁荣富庶。18万户，拥兵百万，寥寥数语的简短概括，在这一针一线、寸金寸缕的细节中变得鲜活起来。2008年，仙服也同样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第一次穿上仙服时，才了解到这套服饰的重要意义。那时我就知道，虽然我是仙服的继承人，但这套服饰理应当让整个世界都知道。
0: 普兰县柯家村，这个距离中国尼泊尔边境仅6公里的小村，是外国香客朝圣冈仁波齐的必经之地。如今旅游的兴盛和边贸的发达，也让宣服的传承以一种新的方式闪现出了风足之光。财旺多吉是阿里地区著名的宣服制作非遗传承人。为了真实而完美的舞台呈现，财旦达瓦多次拜访财旺多吉，为最终的舞台艺术最贴切的服装造型寻找灵感。财旦达瓦摩羯人的这些羊，似乎与岩壁上所画的羊别无两样。岁月飞驰，如今在距离班公厝不远的草原上，成群的白绒山羊仍然漫步其间，悠闲而惬意。老人们曾说，只有被上苍祝福过的土地，才会出现很多宝贵的东西。天上阿里或许并不只是因为它离天很近，也因为它拥有低海拔地区没有的宝贵物产。这里的白绒山羊血缘纯，绒细度细，单根纤维粗细均匀，其仿制而成的戒指、绒纱巾早已名扬全球。藏西高原与邻近的克什米尔地区同为世界山羊绒的重要生产地和集散地。国际上把这一带羊绒称为开斯米及克什米尔，是一种堪比藏羚羊绒的最上乘羊绒产品。在纺织产业，素有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西藏的说法。

0: 都是拿那个咖啡吃。
1: 咖啡费。
0: 咖啡吃。好，那你滑的时候你可以往上看。
1: 往上。
0: 对。
1: 咁呢個係表達到係乜嘢咧？即係個下內眼線係咪？即係下眼線應該我
0: 上眼線係嘛？連貫一點跟上面。
1: 哦，
0: 對。OK， 眼影的部分就是這樣。除了呢，我會挑了一個 By Terry 最好賣的顏色，玫瑰紅的顏色。
1: 係。
0: 然後我會很隨意在你唇上上色。
1: 我見到而家
0: 增加一點咯。
1: 我見到你咧，而家係咧搽完咗個唇膏上去咧，
0: 係
1: 用個 brush， 係好似
0: 即係，還有這個是眼影 brush， 眼影刷子嚟
1: 嘅。好特別啊！
0: 為什麼呢？因為眼影的刷子咧，那個毛比較鬆一點。
1: 係啊，我見到係啊。
0: 所以當你推開那個唇膏呢，那個唇膏會更自然的散開。
1: 啊，散開。
0: 對。在完成這個哑光的唇膏之后呢，
1: 是
0: 我们会再加一个什么来的，不是唇彩，这个是唇膏液。
1: 好靓哦。

特色配搭装扮，尽显个人时尚品味。穿越时空，穿上龙袍格格装，享用御膳。了解婚嫁潮流，做对最具时尚魅力的新人。棉花糖女孩美梦，谁都可以穿上合身的婚纱。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

0: 但係佢又冇，即係等於佢冇 rice 啊或者嗰啲面啊就咁咁 heavy 咁解啫，因為佢係粉絲就冇咁 heavy 咯。
1: 哦 ，OK， 我試下先啊。
0: 減肥食好啊，
1: 呢個
2: 係
0: 啊，係咪好香咧？係咪好香啊？炒到好乾，好香啊！

0: Hello, Sherry， 你好。
1: 你好，
0: 这次是你第几次参加婚展了？
1: 我哋公司咧成立咗咧系25周年啦，所以系第25年啦。
0: 第25年。
1: 系啊。
0: 那等于是你第25次参加这个婚展了吗？
1: 其实每一年咧都有好几次嘅，譬如有3月份啊、7月份同埋11月份，所以都成接近100次噶啦。
0: 哇，1年3次，第25年。
1: 系、
0: 啊。那你可以说是这个婚展的常客了。
1: 对啊，因为我哋都系婚礼顾问公司啦，就系中式同埋西式嘅婚礼都有啦，咁所以咧嚟展览咧可以咧一次过睇晒咧唔同类型嘅结婚嘅礼品咧，所以啲新人咧就会好方便咯。
0: 是，那今年给新人准备什么特别的服务呢？
1: 通常我哋都有啲最新嘅潮流啦，譬如呢一个咁啦，呢一个咧就系2019年嘅最新嘅冲剂，啱啱新鲜出炉嘅啫，等啲人咧系择吉日赢在起跑线咯吓。咁啊，另外我哋譬如中式嘅，我哋有呢一个过大礼啦，呢个系一个过大，
2: 仪式感是特别的隆重，而且在现场新人能够过于跟咱们的宾客还有父母能够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关键这是咱们老祖宗给到我们的，我们年轻的一辈更加应该去传承和发扬光大。
3: 咁今次咧特地喺爱尔兰飞翻嚟香港参加呢个课程咧，嘅原因就系、是，咁我喺海外都生活咗10几年啦，咁其实白色嘅婚礼都去过好多嘅，白色嘅婚纱有教堂，甚至海滩亦都有，咁去过咁多次之后咧，都觉得系不外如是嘅。始终是中国人的婚礼，有红色嫁衣，有所有喜庆的东西，也都有即是孝道这样东西，其实是非常有意义咯。可能中国生活的人惯了就觉得没什么感觉，那我在海外生活我是很大的感觉咯。那我自己也都对中国文化非常有兴趣，所以今次呢就很珍惜个机会回来这里学习这样的。 I would like to use
4: 1935年3月10日凌晨，江西会昌县归庄村天门帐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此时，贺昌已经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扑来的时候，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9岁，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也许今天谈起贺昌，许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们走进他，翻开他29年走过的岁月，就会发现他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交织着混乱与巨变的时代，他写下了扛把笔杆再扛枪，荆门为伍干一场的壮志歌。那一年他只有13岁，他负责编辑出版山西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平民周刊》，那一年他14岁。他参与创建了山西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那一年他15岁。他成为山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16岁。他参与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海五卅运动和上海3次工人武装起义，到他被推选为中共第5届中央委员的那一年

0: 家为信条的书香门第，他有一位不俗的父亲贺雨婷。
1: 那么从贺塘村村的角度，少是有良师的。第一个，家庭的父母亲是最好的老师。他的父亲正好当时贺雨婷是八贡，那么在当时来讲，一个县里头当时是几年推一个，他父亲推出来，说明本身很优秀。
0: 贺氏家族是柳林镇的望族，有贺家柳林半道街的说法。在贺昌出生之后的第三年，贺雨婷以优行敛生考中拔贡，等到了一个可能升官的机会，候补直隶州州判，受征侍郎。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2: 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来说，出任候补官员要在家等候三年。可是三年过去了，贺雨婷并没有等来官位，等来的却是辛亥革命大爆发。这是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一次伟大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0: 当时的柳林镇和全国一样处于混乱状态，常有匪盗骚扰当地民众，于是贺雨婷牵头组建了民团商会，维护了一方平安。辛亥革命带给百姓的变革是多方面的，剪掉辫子就是其中之一。
2: 自满清入关以后，当朝统治者实行了非常严苛的剃发令，要求全国男性必须按照满族的习俗剃发留辫。这条辫子
0: 尔时凡涉及马克思主义等类著作称为新书，旧政府亦在禁止之列，烈士则偷偷浏览，于知之而不问也。
2: 一边是蓬勃进步的新思潮，一边是年轻勃发的少年心。当二者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昌和同学们自发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他在县城和校园内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壮志歌。这一年他13岁。
1: 扛把一杆再扛枪，今闻威武干一场，尽且长思敌国界，寸前九域报家邦，曾闻将相本无种，谁说好人兵不当，但得东风时雨变，贺郎也不亚洲郎。因为当时要救国，需要拿起枪杆子，今闻文武方面我都要做全才，要大干一场。特别是尽且长思敌国界，说明他是越干越血洒疆场，寸前九域报家邦，家国情怀，爱国救国，是吧？爱民为民的这种情怀。
3: 贺昌应该说从小就13岁写下壮志歌，那么是因为到了上学期间，乃至于他以后参加这个作为这个职业革命家，那么始终呢就是把这个他壮志歌当时抱着这种救国救民这种理想，一直在践行这一个理想。
2: 13岁的少年落笔竟是这样的宏图大志，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而这一首壮志诗也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写照。从柳林到离石，少年贺昌初露锋芒，内心躁动着经文为武报效家邦的雄心壮志。1920年春，贺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0: 吸引更多的学生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1: 他又积极的领导学生呢，开展工人运动，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开展团的活动，把团组织呢的活动延伸到了工厂，在许多正太铁路延伸到铁路，那么这就使得呢，就是说太原的团组织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单纯的做青年工作，同时呢也是做政治工作，开展工人运动。
2: 面对贺昌等进步学生的一系列行动，魏日敬找不到对学生发难的正当理由，双方在僵持中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的5月1日，在纪念五一节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一周年之际，贺昌负责编辑出版了一期五一特刊，号召无产阶级的同胞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实行同盟罢工，改善经济生活条件，争取政治权利。
1: 在团的二大上呢，是专门有过一个对太原的团组织，贺昌他们领导的太原的团组织有过一个评价，就是太原团组织呢是唯一和团中保持联系的一个团组织，与工人运动呢颇有成效，就是对，这是基于太原团的工作的一个肯定，实际上呢也是对贺昌他们工作的一个肯定。
0: 5月中旬，贺昌等人在太原大国民印刷厂第一次组织工人罢工，由于阎锡山当局的破坏，工人们势孤力单，罢工最终失败。这一次运动的组织成为了魏日敬打压学生的借口。阎锡山当局勒令查封了贺昌负责编辑发行的平民周刊，同时密切监视贺昌等学生的活动，校方还在暑假考试中故意出难题偏题，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贺昌每天都频繁深入工厂、学校和商店，开展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为了工作方便，贺昌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民房办公。他深入上海码头，策动在外轮做工的海员罢工，重新建立了海员工会，组织码头装卸工人拒绝装卸英轮、日轮的货物。
1: 贺昌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上海大学五卅特刊上发表了《内外交杀中的民众》一文，文章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滔天罪行，呼吁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己起来组织政府，只有人民自己才能解放人民。在五卅运动中，随着上海局势的变化，上海青年团的任务相当繁重。为了加强上海青年团的领导，团中央调贺昌兼任了共青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在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实践的过程中，贺昌加强了对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结合青年团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实际，写出了不少理论性很强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文章。
2: 贺昌这个里头也是观察了这个当年李大钊的那个思想，到民间去把这工人和农民都发动起来，关注工人，关注农民。我觉得贺昌就是在这个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个道路上，贺昌进行了心情的探索，这个时候真正明确到
1: 下设的宣传委员会负责起义前的宣传发动工作。
0: 3月21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贺昌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起义工人使用落后的武器装备与军阀作战，贺昌身临第一线，与工人并肩战斗。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就在北伐战争师司令部，在这里，贺昌将迎来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决定在南昌独立发起武装起义，在武汉的临时中央常委会采纳了九江方面的意见，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很快指定聂荣臻、贺昌、严昌仪组成前敌军事委员会，并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中做好起义前的联络和动员工作。
1: 在南昌起义之前的紧要关头，张国焘赶到九江，企图阻挠起义的进行。在九江的贺昌、关向应等人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贺昌用血的事实说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发动这场起义的必要性，指出阻挠起义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0: 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正式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指挥南昌起义。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24师，也在此时到达南昌，起义部队达到20000多人。起义前夕，贺昌也随前敌军委到达南昌，集中于江西大旅社的起义总指挥部。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

0: 南昌起义爆发，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刘伯承、贺龙、叶挺等率领的起义军只用了4个小时就歼灭了国民党全部守军。从这一天开始，贺昌正式扛起了枪杆，跟随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一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
1: 既有这种早期的这种学生工人运动的经历，那么到了南方之后有了这个武装斗争这种经验啊，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贺昌这种经历呢，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和他当年他写的那首诗吻合了。
2: 所以说贺昌通过这八一南昌起义，通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中国的革命了。就是
0: 小宿艰难跋涉至陆丰海边的甲子港，在交通员的帮助下，他们租用了一条小渔船，经过2天多有惊无险的航行，终于在铜锣湾登岸抵达香港。
3: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残酷斗争环境中，年轻的贺昌热血似火，斗志勃发。尽管前行的路上充满了荆棘坎坷与许多未知的风险，他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跌倒了马上爬起来，失败了就重新开始，义无反顾，矢志不移地沿着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0: 红山文化玉器在国际市场备受关注，而且因为它的数量之少而成为了升值空间非常大的艺术收藏品。那对于收藏者来说，他们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何来辨别红山文化玉器的真伪和优劣。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彭君旺老师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红山玉器文化几十年的心得。匡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蕴藏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艺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匡君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送四海。
0: 匡老师，我们知道要了解红山玉器文化，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跟它的发展阶段，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呢？
1: 好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玉器源远流长，从旧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到新石器时代父系社会，红山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辽河流域、黄河上下、唐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道路闪耀。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既为引人注目。
0: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它称为叫做红山文化玉器呢？
1: 是这样的，红山文化玉器是在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号遗址发掘而得名的，按当地的名称就起名叫它红山文化。后来呢，就在三星塔拉、三官电子、牛河梁，还有就是辽宁朝阳境内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的遗址。在1971年，内蒙古三星塔拉真的

0: 一个村民叫张玉强的，他到张家地呢，他去修梯田的时候，发现旁边呢有一个石洞，他把石头当时扒开了，这里面呢捡到一件呢跟铁相塑的一个带钩塑的一件东西回家。后经考古所研究以后呢，就说，这是一件5000年以上的，因为它是一个像带钩一样的，是吧？他就命名它就是叫玉溪龙，啊，后来就我们靠拢的是东华的玉龙，现藏我国国家博物馆。
1: 那我有点好奇的是啊，我们数千年前的咱们的祖先，他们就已经拥有了就是做玉器的那个技术吗？
0: 是的，从旧石器时代分早、中、晚三个时期，相遇到进入人体。

0: 太阳神的他也是就是说把这个逆着，就是同是太阳的意思，
1: 所以是比较抽象一点，
0: 对对，图像不是那么没有这么现代化，
1: 是
0: 是这样情况。
1: 哎，那我想问一下，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些玉器的设计的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0: 是这样，在新世纪时代，我们的祖先他就把这个玉啊，就当成一种美食，能与那个上帝地同化，佩戴这个玉器的话，雕刻，特别是就是说有些图像的一些人像啊，是吧？塑像啊，它都是有的，就是说来祭拜天地的。那个玉器呢，它是就是说有三种，一种为祭器，一种为体器，还有一种就是装饰，是吧？皮饰、皮鞋，这个三种的这个内容，它是通庭性，就是说我们呢讲平时讲的是吧？它能跟上帝同化，保佑平安。
1: 那老师，您刚才说了，红山文化玉器它主要是用来作为祭器、礼器跟辟邪这方面的用途啊。那好像是说，像这些玉器，那个时候只是属于一些就是部落的首领或者是一些贵族的玩意儿，是不是它比较少在民间流通呢？
0: 是这样的，部落的巫师、首领，跟贵族，其实按照考古发掘来说，是吧？那个巫师跟首领其实是一个人呢，但是他佩戴的这些玉器啊，是吧？他就是说这个比较都是显得材质问题啊、装饰问题，还有工艺这一块，基本上是比较要，是吧？比民间的是要上等数的。那民间那时候呀，还是少量的，还是有，不过材质啊，也用来的一些装饰啊，还是不够啊。主要我们要选材质，他这幅画是拍到了4亿多。现在的休息县那边呢，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国外呀、是那个国内啊，都有旅游的车啊，到那边去观光啊，去那边呢，就是去探讨当时的历史文化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是吧？也到那边去调解。
1: 那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承先启后，那我想知道，在红山文化玉器之前呢，那到底那个时候有些什么呢？
0: 是这样的，红山文化玉器是腾从那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瓷器演变过来的。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这里已经迈了了文明的门槛，就是同越东化文明多元一体的革旧中的重要语言。
1: 在红山文化玉器普及以及成熟的年代，那个时候国外的艺术作品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0: 是这样，据我们了解呢，早期在国外也有木器，地方就自然明白了，你要跟我断绝关系了，就是这个是用来这种意思的。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匡老师的时间，那我们呢下集回来继续揭开红山文化玉器的真正价值，以及我们如何去分辨红山文化玉器的优劣真伪。下集回来我们继续收看。

0: 俗话说一白遮百丑，每个女性都幻想自己能成为白雪公主，而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可以说是女人们毕生的追求。可糟糕的是，一旦夏天到来，白雪公主取而代之的是皮肤黝黑的巧克力公主。美白面膜、美白霜、美白精华，即使用了再多产品也无济于事。如何能让自己像明星一样拥有完美无瑕的肌肤，彻底告别美白困扰呢？本期幸福总动员会告诉您最佳答案，不要走开哦。
1: 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幸福总动员。我是婉晨。
2: 我是嘉宏。
1: 嘉宏老师啊，最近啊我有一个很恼人的苦恼。
2: 什么事情困扰着你？
1: 就是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就是变黑
2: 了。哎呀，
1: 因为夏天刚过啊，然后我又去了这个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
2: 享受阳光。
1: 对，然后回来之后就变黑了，而且还长斑。
2: 难怪从原本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变成了巧克力公主。
1: 那怎么办？怎么办？
2: 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肤色变黑有斑点的问题呢，其实也困扰着很多的女性朋友。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非常厉害、非常权威的，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微整形界的教父。
1: 哇，谁？
2: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林瑞宇林医师，欢迎。
1: 哇，到第二个来了，又有救了。
0: 林瑞宇 Dr. Ray 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以其在医学美容领域的精湛技艺和高尚医德，成为包括大 S、 黄晓明等两岸三地诸多明星御用的医学美容专家。 Dr. Ray 现任台湾亮世纪医美整形机构的总执行长，他的颜面部除皱、微整形、提拉美肤及童颜针的注射，在国内外整形行业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是台湾医美界的奇才，更是保加利的医疗美容顾问。他将时尚美容与形象设计相融合的理念，创造了极佳的手术效果以及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1: 那今天同样为大家请来三位大来宾，又是男神加女神啊。哇，我们来欢迎第一
2: 促进角质的代谢啊，来达到这个肌肤的透亮美白。不过这个也是很多人同样进行这样的护肤保养，
1: 对，就是买白不起来。
2: 对，为什么白不起来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 Dr. Ray。
3: 我们要知道白不起来，就是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会黑。对，那我们要知道黑的原因。好，黑的原因呢，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底板哈，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原因哈，为什么会黑的人为什么会白不起来？首先第一个是他的皮肤哈干燥，然后缺水。在干燥缺水的时候呢，它本身之下常常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细纹出现。这些小细纹不断的累积，很多的阴影啊，整个人看起来就暗暗沉沉的。好，第二个呢，哈，最主要是色素沉淀。我们很多的这种黑色素哈沉淀在我们的那种真皮层啊、表皮层的底层的时候，就会让我们阳光反射之后，到你的眼睛里面的光线是暗的。
2: 光线不均匀或者是暗的都有可能会发生。
3: 对对对，而且这些黑色素哈长出来之后，慢慢慢慢转移到你的表皮层。哇，对，那开始整个人就会暗了，
2: 人生就没有了色彩，变得暗淡无光。
1: 对
3: 对对。那第三点哈，我们长时间在紫外线的这种摧残之下，对，胶原蛋白也会流失，
1: 是，
3: 对，黑色素细胞长出来，然后干燥缺水的情况，就会导致最后一个很大的原因，产生一个毛孔粗大的情况。
2: 毛孔粗大，
1: 毛孔粗大就太可怕了，
3: 对
1: 啊，毛孔粗大就会觉得很老。
3: 是，那这种油性的肤质哈，有时候常常也会造成我们毛孔的阻塞。那毛孔每次一阻塞，它就缩不回去，就越撑越大，越撑越大。对，那就会产生一个这种远远看起来的一点一点黑黑的，然后整个脸看起来就变得暗淡无光。
0: 林博士分享，干燥缺水、色素沉淀以及毛孔粗大是让黑妹白不起来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才能告别黑妹，让自己彻底的白起来呢？答案马上揭晓。
2: 常常看到荧光幕很多的明星艺人，连续拍戏、出外景、晒太阳，对不对？熬夜，甚至于呢，这个在北方天气也特别干燥，肌肤还是保持像白雪公主、像女神一样，而且也像我们的这个深田，像男神一样。那到底深田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4: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我觉得除了保养以外，都是我一直在觉得说保养真的很重要。
1: 对，
4: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去做一些医美的疗程，所以
2: 医美的课程，
4: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套当下一定有他们的专业性在。
2: 那
4: 加上一些不同的，例如说仪器机器来作为辅助的话，我觉得是会

0: 会更升华的，它是用跳级的方式去让我们的皮肤变更好。嗯，对，这是我个人的心
1: 得。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之前那些什么美白精华呀、面膜啊这些，其实你有都在用。
0: 对，
1: 但可是，对，但可是这个最大的区别、最大的秘密就在于它去做了医
2: 美课程。
1: 对，你都做了什么？
2: 我想要跟那关系了，
0: 我就是打了一个叫做激光美白的东西。来，
3: 到底有哪些激光美白医美课程呢？又是怎样的原理呢？快来听听林博士怎么说。
4: 我们首先先讲到光子嫩肤哦，光子嫩肤事实上是利用一种脉冲的强光，然后对于皮肤进行一连串美容的治疗。对，但它的功能有很多，那最主要呢，它可以淡化我们皮肤各种色素斑。
2: 色素斑。
4: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皮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现象，它也可以让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现象减低很
1: 多。这就是红血丝吗？
4: 对对对，然后包括皮肤毛孔的粗大，或者是皮肤粗糙的情况，都可以透过光子嫩肤获得很明显的改善。黑点娃娃是一种，也是一种疗程，是一种黑色的碳粉哈，就是涂抹在我们的脸上，然后透过一种激光，很高热的一种医疗级的激光，然后瞬间将碳粉在你脸上做一个爆破的动作。
5: 爆破，
4: 对，可是这不会伤到你的皮肤，不要紧张。
6: 痛吗？
1: 听着爆破，皮肤挺想说，
4: 会有一点点痛。
7: 你只要一听到痛，
6: 对啊，我就觉得哇，爆破哎，爆破应该
1: 骗他骗他。
4: 对，会有一点点痛啊，但是哈，一般来讲，我们在做这一些激光的疗程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敷麻药的动作，敷麻药的动作。那这敷完麻药之后，事实上你大概过了三四十分钟，脸上会这种敏感度就会降低，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激光疗程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疼痛的感觉。那这种黑脸娃娃的这种疗程呢，哈，它也可以解决色素。
1: 对
0: 啊，所以这部分哈，我觉得女生这太重要了。
2: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大家一定要去注重的一个礼貌礼节，千万不要把不该露出来的一些毛发呢，这个拼命的外露。
1: 对对。
2: 那这个毛发的问题也可以透过激光。
4: 对，毛发哈，有一种疗程叫做激光的脱毛。对，激光的脱毛，如果你把这个疗程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事实上是会永久让这个毛发
2: 永久除毛。
3: 没有听错吧？可以永久脱毛？难道这里都可以去除毛发？爱美的您是不是也想体验一回激光脱毛呢？快让林博士告诉您激光脱毛的高超技术吧。
4: 那这种脱毛的方式哈，它事实上利用一种光动学的一种光热动力学的一种原理，它透过我们对于仪器跟这种光波的一种调节，达到就是穿过这种皮肤的表皮层，然后直接进入这个毛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那这个毛囊呢，一瞬间因为它是黑色的，
2: 对，
4: 它会吸收这个黑色，就是这种波长，那一旦吸收这种波长之后，它会被燃烧掉，然后就会死掉。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源头毛发的问题。
1: 所以才是可以永久性的脱毛。
4: 对对，
8: 我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9: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8: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9: 没错。
8: 在当中呢，我有去查过，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你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除毛，然后搞不好有些真的局部上可能不会有毛。
9: 那会不会很痛啊？不知道，
8: 我只能说，爱漂亮的人需要付出一点美丽的代价。
9: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先让你去处理一下，然后等下我们直接到现场去看看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使用的。OK。
10: 这是一种那个激光，然后它可以用来除毛，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啊，就是说大概打8到10次，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毛发的周期，大概28天会一次。
9: OK。
10: 然后它就可以大概除掉90%以上的毛发。
9: 痛吗？
8: 其实不太痛，可是有时候会有点痒。
10: 它每一次除完之后，它的那个毛长的速度跟毛发的这个粗细都会逐渐的改善，也就是说它每一次除完一次，重新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比较细，而且长的速度越来越慢。
0: 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现在毛这么多，其实我是先天性毛本来就蛮多的，那其实就之后有做一个局部区块的处理，这样
4: 对。
3: 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

0: 动都是非常线性，而且呢在不同的模式下给我的响应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啊，就是针对于我们日常行车的话，这台V16真的是绰绰有余。
1: 是的，我看你开起来也是特别的得心应手，是不是有一种天下尽在我掌握之中的感觉？
0: 你这么说有点江湖侠客的感觉。说实话，新能源汽车近几年在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已经占据了一席之位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谈论到电池的话，肯定离不开动力和续航。
1: 没错，
0: 这台V16呢采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30千瓦，最大扭矩呢能够达到265牛米。
1: 嗯，
0: 0到50公里加速啊只需要3.0秒，而且工况百公里的电耗低至12.7千瓦时，所以说从数据层面来看，这台车的表现绝对是到位的。哎，王青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测试一下这台别克V160到100公里加速的成绩怎么样吧。
1: 好啊。
0: 然后我们一共测试三
1: 场一席之地的原因。
0: 对的，而且呢别克V16有一点非常吸引我，就是它的安全保障性。你觉得呢？
1: 确实，安全毕竟在什么时代，我觉得都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在这一点上，大厂对于安全的这种重视啊，是经过多年的打磨沉淀下来的。
1: 那肯定，
0: 只有经历过才懂安全性才是第一位。而且呢V16的新车啊，是基于正向研发的通用新能源车型平台，采用了高性能的 BFI 一体化车身结构，并且根据电动车的特性额外增加了电池包的保护，还在车身上增加了许多贯穿式的钢梁呢。你说这不是匠人精神吗？
1: 没想到外观这么低调的车，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哎，不愧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不然怎么说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啊，V16能够一直占据一席之地呢？
1: 哎，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电池安全的话应该怎么测试呢？
0: 别克品牌啊，哪怕是入门级的车型，它的新车啊也是经过了通用汽车全球新能源试验认证体系标准的，经过了像挤压、穿刺、浸泡、火烧、过冲、过放、短路等等7重13类极限测试的，而且增加了跌落和横向触碰实验的，所以说整车的安全标准是高于航用标准的。
1: 嗯，
0: 这也可以看得出别克品牌对于汽车安全性能是足够重视的。
1: 没错，
0: 单从这一点来讲，就把整个车的门槛提高了不少。因为你知道，很多车企啊是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么复杂的实验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背靠大厂的一个优势。
1: 哎，那咱们第一步攻克了这个技术的壁垒，那第二步是不是咱们就得实际
0: 那块极简的大屏，这些啊都能够让我感受到，这真的是一台性价比非常不错。
2: 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各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
3: 华》，以及如临现场的真实体验。Quantum Logic 环绕声技术，经过精密算法，使车上每个座位都可以享受纯净之声，体验豪华的7.1环绕效果。我们的整车经历了数百小时的高、中、低、延时、动态、静态多轮调教，使得 AK 级音响系统与凯迪拉克完美融合，发挥最佳性能，调教出不论你在座舱任何位置都是最好的音质效果。即使是同一首音乐，也能听到比同级别音响更加丰富的音乐细节，可以说每一座席皆为最佳聆听专座。在测试阶段，我们还发现很多用户不喜欢大功率的重低音效果，因此我们要精密地布局两只位于左右前门靠近下方位置的低音扬声器，以及铺满 CT6 后风挡玻璃下整片的重低音扬声器，调整它们的位置、方向、音量大小，根据门板结构调整最适合的低音功率，通过能量管理来达到低音最佳的低音均衡效果。用户还会有很多高速行驶的情况，凯迪拉克针对这一情况设计了噪声补偿技术，让一些被掩盖的频率被放大，最终达到声音的和谐。今后 AKG 录音棚级高保真音响系统将逐步应用到凯迪拉克所有车型中，焕发新生，全情沉浸。
2: 作为音乐制作人，刘斯坦将会用什么特

0: 殊方式来深度体验凯迪拉克 CT6 的 AKG 音响系统。想要在行驶过程中的车内听到录音室的声音质感，这对车辆的降噪和隔音要求极其苛刻。那么在户外的环境里， CT6 搭载的 AKG 音响到底有着怎样的表现？
1: 比如说车内车外的噪音，比如说这个车内的软质物比较多，然后对均衡频段的影响。
0: 在实际体验中，工程师对车内音响的校正又给刘斯坦带来了怎样超乎想象的体验？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0: give me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1: 1930年，美国的加尔文制造公司让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小号旋律流进了车里。这是人们第一次通过原厂定制的收音机在汽车里收听音乐。1936年，美国通用公司诞生了第一款多媒体中央控制系统。现在凯迪拉克把录音室级别的音乐搬进了车里，

位于京杭大运河西畔的河北故城，古韵弥漫，波澜不惊。置身于此，就像闯入一个甜美的梦，绚丽斑斓，如诗似锦。千载时光凝结成画，悠悠往事渐成云烟。京杭大运河在故城绵延75

水为席，多少风光如画，多少不朽传奇。梦中的老者气定神闲，那是彪炳史册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正书写着影响国人2000余载的儒教典籍。这里书院飘香，儒风绵长，这里崇文尚教，英才辈出，这里孕育几多伟人名士，傲然独立的身影未被时光淹没，已定格成气象浩荡的人文图景。乡村田园，老屋街巷，烙印着历史的沧桑。人间烟火，淡淡乡愁，掩映于风雨岁月之中。这是一杯运河水冲泡的袅袅春茶，这是一幅天地人绘就的栩栩画卷。寻幽揽胜，云湖不喜，美景良辰，何处为家？

宿过光阴之河，仿佛听到雷鸣般的炮声和嘹亮的军号，那是抵御侵略的怒吼，那是保家卫国的壮歌。

0: 有粮才有人。
1: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秘境。这里是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人类文明的种子，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这里开出绚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里是连通东南亚的

时代使命，在天河汇聚着最新锐、最具创造力的千禧一代都市精英。他们从这里起步，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汩汩涌动的新鲜活力。

0: 还将提升人才服务的国际化水平。联合中国海外人才服务基地、港澳青年之家等海外双创服务机构，推动平台之间跨界合作，拓展连接广州与世界的人才航线，全力营造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作为广州经济第一强区的天河，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连续14年 GDP 总量位居全市第一，在生态环境保护及绿色空间营造上同样行进在前沿方针中。今天的天河
1: 看惯了满眼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再看着一座绿墙黑瓦的建筑，觉得有点眼前一亮。文渊阁，这座曾存放第一部四库全书的地方，从空中俯瞰，恰似紫禁城金前别着的墨玉胸针，信守着呵护36000册文明典籍的诺言。但最早的文渊阁还是毁于火灾。这里说到最早的文渊阁，是指明代的文渊阁，建于明永乐年间。在这里收藏的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末的战火。乾隆皇帝重建仿照了天一阁的范式，只不过比天一阁大了数倍，按照韦立先生的说法是天一阁的升级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从入藏后一直就安放在这里。光绪32年，文渊阁归故宫图书馆，

运到台湾省的吃藻堂四库全书会药，果然如曾昭玉所言，受到了损害。有一天，梁廷伟先生打开库房做例行检查，发现故宫633号箱和857号箱中四库全书会药的实册被雨水浸泡，粘成一张纸饼，无法揭开。这实册是633号箱《左传注疏二册》《春秋权衡二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册》以及857号箱《栾城集一册》。此外，1021号箱中23册古籍也发生了霉变。这是故宫文物自1933年迁出北平以来的最大一次损失，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后来，联管处组织对粘连霉变的部分做了修复重抄，共修补1300多页，重抄866页，以尽量挽回损失。只是那重抄的部分永远无法取代原本。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出逃热河，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文源阁及库本荡然无存，位于书本四库全书会要同毁于火。文源阁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内，在太湖石与假山相对的一面，登临楼址之上，今天仍能看到原有楼座的痕迹。在体量上比文渊阁要小一些，从形制上看也是仿照天一阁所建。文渊阁于四库开馆第二年就建成了。光绪五年，北洋政府内务总管朱启潜建议文素阁及圣经文物一并入京，这是文素阁第一次阁书分离。该年，与圣经文物一起被运往北京，存放于故。

宫保和殿。借此，楚文渊阁被英法联军烧毁，文渊、文金、文素北三阁库书齐集北京。民国十四年，奉天杨雨婷致电教育部长张世钊，因奉天建了图书馆，欲索回文素阁《四库全书》，未果。

第二年，张学良于是捆载文素阁本《四库全书》而去，仍藏于奉天行宫。又聘董仲、谭俊山等人在北京故宫抄补文素阁所缺，历时一年完成。董仲，原名董春华，字秀实，辽宁省法库县人。16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20岁毕业，任职于辽宁省教育会，很受会长冯广民器重。1927年受聘于东北大学，更是国民的耻辱。他们还强烈要求政府迅速派人查明此事，并将《四库全书》从保和殿内转移至其他适当的部门，妥善保管。沈先生等人的上书和声明引起舆论界震动，迫于舆论压力，卖书东洋之事遂擒。

才发现，哎呦，民间传说故事它是一种民间艺术，我们开始敬畏起来了。所以说从责任心这方面来讲，对这个比较负责任了。开始当时呀，搜集到民间故事之中有很多类，有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最后我们把目标集中在哪一方面呢？就是集中在了长城上，长城的传说故事。这也有个原因，是1984年的时候，邓小平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当时呢，北京这个项目传承人，你别人找不到，我得能找到。你别人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儿，我必须抽出时间也得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跟我的徒弟王永济，我们花了1年多时间，现在找到了5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我们的设想就是呀，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给您呀看着这个实际地点、实际的景观、实际的碑刻，哎，实际的图像，我这现场给您讲这个故事。这一点呀，有2个好处。第一个，它是一个情景，作为这个读者也好，哎，他是喜欢看的，比坐在屋里边讲，那要是形象多。第二个，它有代入感，哎，您看到这个碑刻是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谁在这发生了什么事儿，大伙儿特喜欢这个。这项工作呀，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长城文化呀，从古代到今天，它也是有变化的。古代长城它是作为一种军事设施，军事意义比较重要。那么到今天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家的强盛，它的军事意义呢已经相对的减弱一些了。那么留给我们的是它的精神，长城精神，中国人这种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热爱和平这种长城精神，是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那么在今天说如何把长城文化弘扬。

0: 庞大。
1: 我首先认为啊，要弘扬这种文化，首先长城文化的话语权要回归到民众，要让大众都能知道长城的文化，只有知道了之后，他们才能从中吸取这些精神的营养，才能够熏陶
2: 的两位文化专家。

0: 我要想请大使阁下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音乐会？这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举行的？
1: That is the famous Pustojna cave, and this particular hall, this particular cave, it's called the dance hall. We did not see that, but it has Murano chandeliers for the last 100 years, so not just the concerts but also dances are taking place there.And it's rather magical space, I would say, and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in Europe.
0: 这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溶洞吗？
1: Yes, it is the biggest one. It was discovered long time ago, in 1818, and then they started to bring visitors in. So I think, if I'm not mistaken, already in 1878.They built a little cave train, so you can travel by little train inside the cave and see that wonder.
0: 王康博士，您看这个在溶洞里面举办的音乐会，还可以这个坐着火车，你有体验过吗？
2: 还没有。
0: 想象一下，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
2: 这里面一定很魔幻，而且色彩很斑斓，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关于喀斯特地貌呢，我们可能很多宝宝
0: 看到这个动物还蛮惊叹的。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康博士，那么动员跟我们
2: 动员
0: 咱们中国说的娃娃鱼是一类吗？
2: 娃娃鱼跟它关系比较远，可能在中国跟它关系比较近的应该叫蝾螈，它们都是一种洞穴的一种小动物。它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边上，你看它那个有那个鳃啊，就是它那个外鳃，其实是它小时候的一个特征。但是在我们的娃娃鱼里边呢，这个特征呢，随着它年龄长大以后，它就没有了。就它们两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外鳃一个有没有。刚才正如那个大使阁下所说的，它寿命确实很长，而且呢，它能够，吃一顿可以管很长时间，可以几年。刚才大使说的12年或者。好多年不吃东西它可以活下来。
0: 它为什么叫龙宝宝呢？
1: I think that maybe because of the way how it moves, but also maybe because of those red gills, you know, that that Proteus has, as we can see there. I would say that's why. And it's it's a nice nickname.
3: 在中国古代的话呢，把龙作为一个中国的图腾，因为它呢是由各种不同的动物共同组成的。斯洛文尼亚呢，据我所知，斯洛文尼亚的首都是卢布日雅纳，它的这座城似乎也有一个名字，也叫做龙之城。他们可能是不是看到了，就是动员的长相跟那个龙有些相似的地方，所以把它称作龙宝宝呢？
0: 是这样吗？
1: You are right. The city of Ljubljana, Ljubljana is our capital city, is called the city of dragons. Also in Slovenian culture, the dragons, the animals with power, energy.
0: 今天萨苏老师太有创意了。那个王康博士，您能想象一下吗？如果实在背不上去了怎么办？
2: 可能。通过边上的树上去或者其他的我不太清楚，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要到现场才能够知道。我想请教一下大使阁下，那您知道的有多少成功的案例吗？就背上去了，走了99级台阶，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吗？
1: There are many, but that is also a secret that is very well kept by the blade.

0: Ed Meyer. So if you want to get to know it, unfortunately, I cannot say anything else, but you need to come there.
1: 所以我们是不知道这个秘密的，但是我想市长一定会非常高兴保守这个秘密，因为布莱德福对他来说肯定非常重要。据我所知是在CNN 的 Travel， 他们曾经评出了世界上十个最美丽的湖。那么呢，布莱德福排名是世界第一。我也非常期待着有机会去参观呢。
2: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浪漫的国度啊，在斯洛文尼亚，所有的这个爱情故事应该都能够会有一个很好的很美丽的向往。今天感受了非常多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这个浪漫啊，我就想再请教一下，如果我们去斯洛文尼亚旅游的话，有哪些项目是必打卡的呢？
0: No, frankly, you can come to Slovenia in any season of the year, and I think you will enjoy it. For instance, nowThe Christmas is coming, so that is one of the nicest times because all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are lit in Christmas lights. Now the concerts are happening outside and so on. But it's also the time of winter sports, and we have excellent alpine resorts. So let's say winter tourism, ski tourism would be slowly time for it. When you come in spring,I would say you go to the mountains. That is excellent time to go to the mountains. In summer, we like to go to the sea. The river, which is of emerald green color,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n Slovenia. Very wild and with a translucent emerald river. So that I would suggest.Or you go to Piran, to the coastline. And in any season, actually, you can go to see the oldest wine in the world, which grows in Maribor. So.
3: 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手感是很有那种机械感的，就是那种驾驶激情在这个空调出风口上它就有所体现。
4: 那官方呢针对刚刚花语提到这个配置叫做耀红涡轮炫酷一体式空调出风口，
5: 我觉得这个空调出风口啊真的是非常经典，雪佛兰其他车型系列啊也是采用这种家族设计啊，有种来自上个世纪蒸汽时代的动力感，风力啊也是非常强劲，和飞机的螺旋飞一样。
3: 哇，这车的动力表现还真的是挺不错的。说实话，我之前呢对于七座的 SUV 的固有概念一直就是带人的这样一个功能哈。
4: 那其实它这个动力也是非常强劲。
3: 对呀、
4: 今天这款车型呢是一个 DreamClutch 智能四驱系统的 RS 顶配版本车型，动力是非常强劲的。那2023款雪佛兰开拓者全系搭载雪佛兰 2.0T 发动机48伏轻混系统啊，让开拓者有着低扭强、换挡平顺、节能省油的优势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在像我们现在开的高速路上确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确实它这个换挡平顺，然后也是可以给这台车不仅动力强劲，而且它也是可以保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燃油经济性。它采用的可变缸技术啊，官方的名称呢叫做 Tripower 三段式智能变缸技术啊，其实它是可以有三种这个不同的一个发动机的工作的一个工况吧，一个是叫做四缸澎湃，另外一个叫做四缸高效，还有两缸畅行。那官方给到它的一个百公里的综合的油耗呢是7.47升每百，对于一个体重大概2吨左右的一个中大型，
3: 是的，
4: 这个数据水平啊真的是非常
3: 相当不错，相当顶了呀。

0: 哇哦！
1: 现在是一段碎石路，
2: 对，
0: 这是碎石路吗？这简直是太泥泞、太坎坷了吧！
1: 那颠簸还好，今天是没有下雨，我觉得正好，可能他对这个抓地力还是会有些注意啊。但我觉得这种路对于开拓者来说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是的，嗯，
1: 非常轻松，因为这台车呢是一个四驱系统的车啊，搭载的 Train Clutch 智能四驱系统。相对于那些传统的这个车型呢，那其实它在后轴的中间两侧各搭载了一个离合器，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四驱车型啊，就是说它在分配轮间有依靠电控嘛，它有离合器，它采用是一个机械控制。那机械控制相对于这个电控来说呢，会更加的可靠，在120毫秒啊就可以把这个驱动力啊分配。

0: 非常快。
1: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带劲儿啊？就是
2: 是有点带劲儿了。
1: 这个速度其实某些人也不慢。嗯。一般轿车的话，或者说一些普通的 SUV 啊，真的走这个路还是会有点困难。
2: 我觉得轿车应该没有办法在这儿开，轿车这个底盘我估计不太能受得了。
3: 就真的可以把这个速度放得非常快，非常带劲。
2: 天哪，前面就已经到了一个大陡坡了呀，朋友们！我那个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我最怕就是陡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下子没控制好，要么是熄火，要么就直接溜车了。这真的太吓人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坡大概是有30度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坡度啊，对于这台中大型SUV雪佛兰开拓者的话，确实完全没有那些难度啊，
2: 轻松应对嘛。
1: 对，它是26的胎宽，它这个胎面是会这个非常的宽，所以说它的一个抓地力啊也是非常不错，也是可以帮助它完成一些极限越野的工况。那面对这种爬坡路段的时候，我觉得去开启它的一个四驱系统的话，也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这种路况啊。
2: 哇，确实这个坡上的还是蛮轻松的，对吧？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工况之下呢，或者说你把这个越野模式开启之后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利于它的一个驾驶。现在到了一个陡坡的路段啊，我觉得来考验一下它的一个在这个下坡路段的一个可靠性吧。嗯，那其实我觉得它是有这个 SPC 陡坡缓降功能，确实有这个功能之后呢，可以省心不少。你看我现在已经是放掉这个油门啊，完全就是靠这个陡坡缓降系统来完成这个下坡的。如果说比较湿滑，那有这个功能其实会可靠性更加高，因为你每次踩刹车啊，那四个车轮呢，它的这个抓地力会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嗯，但是有这个 SPC 陡坡缓降功能之后呢，那确实它可以自动分配它每个车轮的一个抓地力，那从而去提高它的一个可靠性。啊，
2: 那如果说我觉得它速度过慢的话，我可以再给它一脚油门吗？
3: 那当然是可以的。而且雪佛兰开拓者还配备了 Auto Hold 自动驻车，平稳启停非常安全，面对各种路况简直是小菜一碟。
1: 而且确实啊，对于驾驶者来说的话也是会非常的省心啊，不用去过多去操作它的油门踏板。
2: 哎，是的。刚刚是下坡路啊，现在我们要开过这么一大段的涉水路段，哇，听到外面这个潺潺的水声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像开船。
2: 对，这体验感还挺强。
1: 面对这种路况，我觉得开拓者也是没什么问题，
3: 因为它是有一个200毫米的离地间隙，
1: 所以说对于这种水深的话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是尽力的为大家夸张夸大的去为大家去呈现了一下各种复杂路况，那足以见得我们开拓者表现是真的非常精彩啊。嗯，
1: 还有非常多的一个驾驶模式啊。
3: 雪佛兰开拓者顶配版啊，有舒适模式、四驱模式、运动模式和越野模式四种驾驶模式。
1: 我刚刚是放到了一个四驱模式，那在不同驾驶模式之下的，那其实它这个抓地力的话会有相应调整，包括它一个出力的模式啊，它确实也有不同的一个表现。那当然说对于这种涉水路面的话，那其实我建议还是放到这个四驱模式的话也是会非常不错。哇
2: 哦，其实我觉得在水上的话，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么深的一个涉水路段的一个情况下，给我的一个乘坐感受其实跟在上面的那些复杂路况是差不多的。嗯。那刚才呢，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小测试，可以说呢，对于这款雪佛兰的开拓者呢，有了全新的认知啊。想来呢，数据上也一定是一场非常漂亮的答卷。
1: 确实啊，雪佛兰开拓者它这个发动机呢，确实运用了非常多的一个啊智能化的科技啊，就比如说可变缸动力强的特点，为全系的车型啊提供了动力。啊，你看看这车机啊，你喜欢听什么歌呢？
2: 我还是比较想听我自己的歌，我用我手机连那个我的 Apple CarPlay 吧。你看你想听什么？
1: 那也行，那就这首歌吧。
2: 行，
1: 我也比较喜欢。
2: 来吧。哎，你有没有感觉啊？关上车窗之后呢，世界都安静了。我这一周加班的烦恼，今天都被治愈了。
1: 确实啊，这个关上车窗之后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而且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配置真的是非常高，因为它是配备了一个 ANC 主动降噪功能，因为它是可以通过扬声器发射出一些反向波来抵消发动机的噪音。然后它整车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一些隔音材料，所以说你啊开在路上的时候，包括现在静止的时候呢，它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静谧性啊，可以基本上是隔绝车外的一些噪音，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错的。那说到配置啊，再补充一点啊，你看它在车内是全车配备了8个 BOSE 品牌的扬声器啊，那我觉得这个配置确实是中。

0: 大型 SUV 里啊非常豪华的配置啊，全方面让你科技啊融入我们的生活，而且它能够自动识别所在的一个声学环境，从而达到最佳的一个听觉效果。而且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它确实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啊可以让你的驾乘的安全提升不少。你看打开之后呢，可以让后方的视野一览无余，那相对于没有这个配置的车型的话啊，确实可以安全不少，它是一个全景视野。
1: 确实啊，大车如果说在行进当中的话有一个全景视野嘛，其实是更加方便也更加安全的。运动中呢确实是给够了保障啊，但是如果是在静止的状态中的话，我想知道有没有那种可以偷个懒不动手那种功能啊，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0: 那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是非常贴心啊，就是一个 APA 的自动泊车辅助啊，那通过这个功能的话，它就是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的啊寻找车位然后自动倒车了，
1: 这个真的是太友好了。那就算是停在马路边也不用怕被其他车给蹭脏了，倒车小白等于是直接坐享其成了。
0: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台原生的中大型 SUV 的设计配重啊，那像我们刚刚做的一些越野路段的一些测试，包括就零百加速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一个底盘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它的一个舒适性上也是非常的完备啊，尤其是后轮遇到起伏路面能够有效抑制弹跳和震动啊，那确实这个就是雪佛兰开拓者相比同级别车型上的一个优势啊。
1: 是的，其实总体来说呢，2023款的雪佛兰开拓者几乎是用全能的方式，在用车的生活中呢，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啊。
0: 对，没错，那2023款雪佛兰开拓者真的是在这个价位上推出属于很有野心的一款车型。其实我觉得选车用车的关键还是在于贴合实用性，或者说要契合你的自己的一个用车需求啊。就好比80平方在泰森的丁庄啊，那住下三代人依然是捉襟见肘，但是120平的40两。而且还在软硬装修智能化上升了一个等级，那正是像我这样多口家庭的不二之选。
1: 怎么样，杰哥，咱现在是不是直接开着车去 4S 店了呀？
0: 我真的迫不及待，直接就上车去就近的雪佛兰 4S 店吧。
1: 走吧。
2: 念着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2020年是张载诞辰1000周年，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崭新的横渠书院。

0: 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彼时汇源城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货物堆积如山，是丝路贸易的中心，更有小北京之称。然而站在如今汇源城钟鼓楼上，早已看不到史书记载的盛况，只因为这座城虽然沿用了汇源的名字，却早已不是曾经的汇源城。近现代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清政府的软弱，新疆也成了列强眼中的香饽饽。1865年，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悍然入侵新疆，导致新疆大乱。1866年，时任伊犁将军明煦更被乱军围困在将军府中。
1: 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明煦带着自己的两子一女及夫人家眷，在弹药库内引爆弹药，和叛军同归于尽。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看到这种情景之后，正式出军侵占了伊犁。沙俄出军侵占伊犁后，汇源城又遭到了第二次的毁坏，因此汇源城荡然无存。
0: 明煦的壮烈虽值得赞扬，可汇源沦陷却更让人心痛。眼前这座雕像是清末名将左宗棠，不少人都说没有他就没有如今的新疆。而说起左宗棠与汇源，一定要说到另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虎门硝烟的壮举震惊世界。可谁又知道，为平息列强怒火，也为保护林则徐，道光皇帝无奈只能将他贬谪到新疆汇源城。按照清朝律令，官员被革职发配后需要服劳役，做苦力来赎罪。可出于对林则徐的钦佩，时任伊犁将军布彦泰却将他奉为上宾。林则徐更不忘国恩，为汇源城做出了无数贡献。被后人命名为林公渠的水利灌溉系统，正是林则徐为霍城留下的遗泽之一。距离汇源古城不足1公里的则徐中心学校，则是霍城人民为纪念林则徐而兴建。以林则徐精神概括而来的爱国、明智、坚韧、有为校训，早已被每一位师生铭记。随着文化润江战略的深入开展，则徐中心小学更在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2: 月牙纹或者是这个
0: 剪纸、书法、葫芦丝等传统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让所有人为之惊叹。这座桥是国内首

0: 好，看来我们两个队真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啊。
1: 那当然啦，不过我相信啊，也让大家更加期待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没错，大家都知道，书画艺术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线，也是十大国粹之首。下面的时间啊，我们也将有请到主办方和成

0: 半地的书画家们互相赠送书法作品。首先，让我们有请三位书画家上台。
1: 三位老师分别是本次活动总策划张璐老师，著名舞台导演、民族舞蹈专家、画家。张璐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华文化万里行传统文化春节晚会总导演，中华文化万里行形象大使。他曾连续8年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创作工作。近年来，张璐老师

0: Prado, soy el embajador de Bolivia e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Estoy hace un poco más de un mes en China y estoy muy honrado, muy contento de estar acá en China.
1: 今天我们要先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开始玻利维亚之旅，这个视角就是太空视角，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据说在1969年的时候，第一位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从太空回望地球，发现南美的西部有一处白斑点，与风云流转的白色云层不同，白斑是静止不动的。他先是推断可能是南美的巨大冰川，但当答案揭晓的时候，他惊讶不已。我要先请教一下两位专家哦，就是。
2: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这个斑点是哪里吗？
3: 我如果就从这儿这么看的话呢，我会跟阿姆斯特朗有同样的看法，觉得这个应该是安第斯山上的比较大的冰川。
1: 那苏青老师呢？这期节目是玻利维亚，所以我在猜想这是不是就是传说当中的天空之镜？那么具体的答案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大屏幕的视频。

0: 真太神奇了。所以想请大使阁下来为我们揭晓答案。
1: Con mucho gusto, este es el salar de Uyuni, es la reserva de litio más grande del mundo, es una superficie de 12.000 kilómetros cuadrados, más o menos como Suiza, el tamaño de Suiza, un poco menos. El salar de Uyuni queda a 3.600 metros.
2: 振兴模式，构建起从一株沙棘苗到一只沙棘原果枝的乡村产业新模式。在岚县东口子村沙棘培育基地，一条种植、管护、采摘、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可实现产值1.5亿元，让百姓吃上了生态饭。东口子村是岚县生态建设的缩影，从国家级贫困县到提前一年整县脱贫，成为全国扶贫经验交流基地，从吕梁山生态脆弱区治理重点县到合作社造林模式在全国推广，成为国际减贫十大典型案例。岚县生态立县，产业复县，绘就了山区百姓的幸福画卷。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好日子，一直是岚县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跟随无人机去俯瞰这座写满故事的山水花城。

壮美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开放的胸怀，邀请八方宾客共同书写壮美的诗篇。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无人机一起去领略石楼县的

积深厚的城市，柳林自古商贸兴盛，县城所在地柳林镇始兴于明，鼎盛于清，乾隆时期发展成为手工业兴盛、商贾云集的秦晋码头。如今的柳林依然是中原与西部交通的重要枢纽，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307国道、青银高速、太中银高速铁路、孝柳铁路煤炭专线、沿黄干线、沿黄旅游公路穿境而过，中南出海铁路贯穿南北全境，两个千万吨级货运站即将建成，商贸往来可直达山东省日照港。柳林县三交镇

雨凿龙门水难流，孟门镇是大禹治水流迹之地，也是战国名士蔺相如食邑之地，秦赵魏三国为争蔺地铁骑征战近一个世纪。亭上村战国名将吴起曾在此筑城屯兵，火塘寨杨家将开山鼻祖杨衮屯兵之所，南山寺唐宗宋祖曾留下足迹，香岩寺御赐牌匾高悬四门，余家沟第一连立余成龙祖籍地，贺昌村早期无产阶级革命烈士贺昌出生地，三交镇山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彭邑筑城历守晋西2000载，鱼肠灌水曾经华北第一村，古镇木村背靠吕梁山南临清河水，西汉时制城，明清之际商贸繁荣，文风昌盛，成为晋陕要道上一代重镇，至今留下了雕花石像的明清古村落。金家庄镇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产业，阳光收益振兴乡村，走出一条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互惠共赢的阳光大道。刘峪镇寨子湾村木耳种植基地内，温室大棚星罗棋布，木耳种植遍地开花，全年木耳产量为30.76万斤，产值为820.52万元。此外，柳林红枣、柳林核桃、柳林杂粮闻名三晋，古老土地资源盛境，为柳林留下了丰厚的旅游资源。在香岩寺巡游访胜，在母亲峰景区流连嬉戏，在40里斗气河感受云烟飘渺的冬日仙境，木村镇穿越时光的静谧，南洼村记录着往日的辉煌，浪漫花海、童趣乐园、果蔬采摘、林荫漫步，时光悠悠，岁月静好。昔日繁华过眼，今朝盛景新篇，如画柳林在这里等你。接下来请跟随无人机一起在空中俯瞰这座幸福之城。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千年前，古丝绸之路的漫漫风沙曾吹进这个坐落在高加索山路间的国度。雪山前神秘的龙形石碑讲述着什么动人的故事？高加索山区的古老龙文化在今天又有哪些变化？从酣畅淋漓的坡

0: 进的新六项。
1: 祝贺电影《青塘村》正式开机，开机大吉，票房大卖，收视长虹。
2: 好，
3: 来，别放这儿，别放这儿，你从旁边里拿走，拿走。
2: 好，
3: 好，好，
4: 好。来，三二一，开始。村里有那么多芦苇，你种的芦苇干啥？为什么咱们拍这部电影？就是拍了这部电影以后，全国人吧都能看到这部电影。对咱们这个青塘村组织也是一个更大的宣传。
5: 这就是你做的大事吗？
6: 那芦苇业要是能挣钱，别人早就去干了，还轮到你吗？
4: 过去就是这个村里面是全县的一个上访告状最厉害的一个村。这个村子里面以前的都是打麻将的、打扑克的，政府提起这个青塘村也是头疼的一个村。我是11年当这个村主任，当了村干部以后，我经常跑出去在外面了看人家外面别的村子好的那些村子是怎么搞的，就看见人家就是说也是有好多利用当地的这个资源发展当地资源，我也就是想的就是说咱们村里头有这么多资源，我就想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咱们村里头有这个古建筑，有那个欧式建筑铁祖教堂。一开始吧，就是说想发展那个古建筑，想了想，出去看了看了看，觉得了这个投资太大，咱们投资不起。后来呢，就是说咱们村有这个芦苇资源，有这个水资源，这个芦苇资源和水资源的这个投资不是那么大。咱们村的这个粽叶经常在卖粽叶，一斤粽叶能卖到个2-3块钱，我觉得这个粽叶要是包成个粽子，包成个粽子就卖的钱肯定更多嘛。你看闻起来是香香的，清香清香的，

0: 收完的话，
1: 对对，
0: 应该就
1: 不错了。这场雨啊，就又帮了忙了，
0: 帮了大忙。
1: 哎，
0: 帮
1: 了
0: 大忙。
1: 你看看这，
0: 你看这个就是已经地撒撒，这个二片还
1: 非常好。
0: 嗯，
1: 我来中阳县做木耳产业，是在2020年3月3日创新大会。
2: 中阳乡村振兴的新面貌、新生活、新成就。
3: 中阳县坚持把发展木耳作为产业转型、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木耳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全市农业产业发展创造了中阳经验。
1: 在这个大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企业家交流了技术，交流了技术装备，而且还来了大批的客商，逐渐的为这个中阳县木耳树立品牌。就拿今年来说，我们已经种到了5324万袋的规模。为啥能发展这么大呢？实际上呢，科技也在助力它。在这地方，通过多年的探索出了黄土高原夏季栽培木耳新技术，并且呢，已经通过国内外专家的鉴定和评价，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现在呢，在中阳拥有全国最大的木耳现代化的木耳菌棒厂新研公司，腾宇公司也是全国前10的菌棒厂，再加上个科技的结合，说要降

0: 那这个外面有洪水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御水的功能。
1: 刚才听您说了这个主城的这个介绍，我就感觉到特别兴奋，因为呢，我对历史这一块呢非常感兴趣。通常我们都在说嘛，要留得住乡愁。现在的学生啊，他对家乡啊都特别热爱，然后呢，都希望把家乡的一些好吃的啊、好玩的呀，做成这种创一些文创产品。特别是我们生活里面都需要的啊，那个购物袋啊，或者是书签啊，或者是我们穿的这些 T 恤啊，啊，总之就是要把自己的家乡啊挂在自己的身上，传播出去，然后呢，有一种很强的这种家乡的这种自豪感，啊，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啊，传播出去、推广出去，让大家跟我一样能感受到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古城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来触摸历史。
0: 您说的真好，其实我们也是想怎么能把他们推得出去，然后引得大家都爱来、想来，而且喜欢，对吧？
1: 对，
0: 吃住行游购娱嘛，然后外加惊喜体验。你干嘛去？下马！我下的一点都不顺溜，对不对？
2: 河边的帐篷林立，微桑的袅袅香烟云雾般飘荡在河岸上，阳光下宝床林立，飞帆飘舞，铜琴低吟，法号长鸣，盛况空前。这次法会，地不分魏、藏、康，僧不分老、中、青，来自全藏区的大德以及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的高僧齐聚一堂，宣讲佛学，普惠众生，追免高僧。这就是标炳史册的火龙岩大法会，汉文史书称丙辰法会。究竟有多少人参加法会，史书没有记载，但经过这次法会，象泉河畔的托林寺飞升全藏，也是原本局限在各地传播的佛教思想得以融会贯通，古格王朝更是一度成为全西藏的宗教文化中，无疑又是这个艺术王国的点睛之作。900年前的一天，托林寺以北20公里的土林沟壑中，一座新的洞窟刚刚被凿了出来。年轻的画师来自札达以外一处遥远的地方，翻过一座座雪山，来到古格寺院画佛像，对他早已不仅仅是一门生计。绘制佛像有复杂的仪轨，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全情投入，虔诚庄重，全神贯注，每一根线条都是对佛的礼敬，每一笔色块都是对佛的福拜。对于这位年轻的画师来说，一尊佛像的绘成就是他一次修行的完满。皮央东嘎是皮央石窟和东嘎石窟的总称，绵延2000米的土林断崖，近千座石窟高低错落，俨如蜂巢。洞窟四壁、窟顶及门楣都被绘上了精美的壁画，色彩如梦幻般丰富绚丽，佛界意味扑面四溢。这里是西藏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一处佛教石窟遗址。
3: 里面有很多就是佛传故事的题材，还有千佛，还有菩萨，还有密宗坛城，就这些都是古格11到12世纪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壁画，也有

0: 就是飞天的，就是天女。
1: 除了皮央东嘎，古格的土地上还有大量的艺术遗迹散布各处，它们像是一部部古老的书，一帜帜绚烂的画，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古格王朝的艺术图景，开启了一座精美绝伦的艺术宝藏。如今虽是坍塌毁迹，断壁残垣，但依然难掩古格王朝那耀眼的艺术光芒。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少年王国，好奇蓬勃，有朝气，国王包容，人民进取。古格王朝在经济、文化、佛学等方面飞速的发展，使它逐步成为西藏西部乃至于整个西藏的文化中心。那时的古格王朝国力强盛，是藏西高原诸王国的翘楚，疆域也空前辽阔。
2: 古格的疆域呢，南部有就跨越那个喜马拉雅到那个尼泊尔的北边，西部印度的一部分和克什米尔这一带，北部就是拉达克和日土的边境，东部呢就是日喀则的现在的那个中部那一块，都是古格的疆域。
1: 公元十世纪前后，扎西衮在自己的封地上营建了巍峨的古格王城。远望古格王城，一座座洞穴似乎掏空了整个山体，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奇特且神秘。它们或在崖顶，或在半山，或开挖于坚固的沙砾，或凿空于硬挺的崖土，经风雨侵蚀，千年而不朽，巍然屹立，仿佛一直都有人居住。十五世纪以后，古格王朝的疆域相对稳定，王国修建了许多具有军事功能的城堡作为居民点。他们簇拥在古格扎布让王城四周数公里到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虽然彼此独立，但又能遥相呼应，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王城。狂野的苍穹下，连绵的王都城墙或如列阵沙场的万千兵将，土林中的遗址神秘亘古辽远。古格王城建筑在一座300多米高的土质山丘之上，这时的古格王赤扎西查巴德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面对这两个深目高鼻的白种人，充满了好奇，但又身怀戒备。当安德拉德和马奎斯向古格王呈上随身带来的礼物，并说明传播福音的来意后，国王对他们表示出极大的热情，留他们住下，并允许他们在都城内外随意走动。
0: 当时是古格王朝的国王和托林斯的僧侣这个集团，他们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大部分的青年去当僧人，不愿意去当兵。那这样的话，他就是政权与教权方面的出现了一个矛盾。
1: 然而，让古格王赤扎西查巴德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设想。正是他自己这个决定，敲响了古格王朝灭亡的丧钟。僧侣集团因为国王建立教堂、改信天主教而发起暴动，并与拉达克国王亲率的军队一起围住了扎布让王城，围城长达一个月。
0: 本来是古格王朝的话，当时古人选的是个那个国王的那个宫殿的这个就地形的话，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但是拉达克这个为什么战胜古格王朝呢？主要是古格王朝最后还是投降， 可以说这下面的百姓里面被拉到

0: 克打压欺负、残杀的残杀，然后国王从这上面看的话，特别特别的痛苦嘛，就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然后他就给拉达克国王直接就投降了。
1: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格王朝，似乎在一夜之间如流星般陨落在碧血黄沙的夕阳之中，留给人们的只有这些断壁残垣，他们则是那场浩劫仅存的见证。在藏西的阿里高原，从象雄到古格，他们起刃前行。王国的车轮迎着荒原的风，碾过沉积的雪，避开了带着寒霜的剑，躲开了周遭强权的倾轧，在无比艰难的苍凉绝境中，把自己淬炼成了文明的巨龙。

0: 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下，在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国家定点帮扶四部委和两省三企的无私援助下，阿里文化得以继承和创新，阿里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承载象雄和骨骼的这片高原土地，也呈现出政通人和、欣欣向荣、前程似锦的美好景象。从象雄到骨骼，一代代的先民迸发出智慧之光，源源不绝地把古老的文明刻入基因，进入血液，成为藏民族以及中华民族血与肉的一部分。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大地上，古老的文明从未走远，他们只是换了种方式守护在我们身边。
1: 可以拍到这么感人的画面，好，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摇一摇我们的国旗和区旗，让我们可以将这个今感动人心的画面拍摄下来。唔該曬我哋嘅傳媒朋友，請把握時間，我哋再影多幾張靚相啊
2: ！Hello， 大家好，我哋嘅迎潘迎偉，歡迎大家今晚收睇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文藝晚會。我哋嘅活動咧，即將就會開始啦。10月1日啦，系属于中国人民嘅大日子，适逢新中国成立75周年，标志住国家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国家无论喺经济、基建、社会、文化、体育、科技各个领域，
3: 唔该晒咁多位嘅记者朋友啊！我哋今晚嘅精彩演出啦，马上会开始啦。請各位嘅記者朋友可以移玉步去到觀眾席嘅記者區啦，繼續欣賞我哋一陣間精彩嘅演出。亦都唔該曬工作人員協助我哋嘅記者朋友們，多謝你哋。

0: 在各个领域都有飞跃性的发展、进步和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
1: 欢迎各位来宾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文艺晚会。现在有请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执委会执行主席蔡冠森博士为晚会主持仪式。

0: 75周年国庆节快乐，
1: 祝祖国欣欣向荣，繁荣昌盛，
2: 国庆节快乐，
3: 国庆节快乐，
4: 国庆节快乐，
5: 国庆节快乐，
6: 国庆节快乐，耶！
7: 大家好，我是张家朗，祝国家75岁生日快乐。
8: 大家好，我是江文蕾，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9: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
10: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3: 衷心祝贺祖国成立75周年，国庆节快乐。
14: 咁其實祖國生日都係一個我哋要慶祝嘅一個大日子嚟嘅喎，咁就透過做美勞嘅過程，等小朋友咧增加到咧佢哋對於國慶同埋國旗嘅認識。咁其實我哋每個星期咧嘅升國旗嘅儀式咧，我哋都會邀請到啲小朋友去做呢個旗手啦。咁希望咧其他嘅小朋友。

跟住落嚟，我哋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为我哋表演舞蹈《行进在祖国的目光里》。